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2: 三餐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树牢大平安理念，坚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研究领办督办提案时强调，城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0: 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举行，
1: 我区举行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钱林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上虞平安建设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面临的风险挑战。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做好大平安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一体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围绕五个不发生、两个下降、一个确保要求，树牢大平安理念，构建大平安建设一加三工作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钱林江强调，要抓实政治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推进平安上虞建设，坚决守牢政治安全防线。要抓实网络安全，全面提升管网治网安全防护舆情应对能力，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要抓实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着力推进治本攻坚、应急处突、转型升级，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要抓实信访维稳，抓好重点化解、源头治理、基层善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做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抓实公共安全，推进治安管理、防灾减灾、法治实践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健全体系打法，压实领导

0: 行业属地主体社会责任，健全指挥会商处置督查考核机制，强化宣传引导，淬炼能力作风，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于丹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持续深化大平安理念，落实落细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紧扣重点关键抓落实，统筹打好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公共安全组合拳，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扛起责任担当抓落实，树牢一盘棋思想，以一域平安为全域平安做好支撑。会上通报表彰2025年先进集体及个人，教体局公安分局法院百官街道盖北镇做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宁江强调，要。

0: 合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
4: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 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六月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石。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啊。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晚钟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钟明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钟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

0: 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虎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1: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词，另一类特殊的外销词“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0: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词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词性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 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4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哎，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哎，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清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清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梁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孝礼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嗯，所以说这个孝礼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礼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2: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0: 在著名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1: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两三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柳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0: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明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明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那个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0: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明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明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大队长，鱼涛到了。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先侦员给我叫来。
1: 是。
0: 坐。
2: 鱼涛，哎，
0: 鱼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1: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
0: 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彦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3: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 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1: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一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
3: 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
0: 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1: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0: 宇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
1: 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
0: 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1: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胡明同志。
0: 大队长，
1: 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
0: 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嗯，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4: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0: 好，祝你们成功。
5: 报告。
0: 向基地报告了吗？报告了，上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6: 基地，跟谁去啊？
0: 报告。和他。
5: 我去叫车。
0: 小吕，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6: 是。
0: 没有那堵墙，班长，说实话，振宇，这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
6: 是。还是没有。

0: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1: 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0: 坦白地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刻。
2: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岩城、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3: 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0: 走去试飞场。
2: 走。
0: 辛苦了。团长，
4: 什么情况？
5: 再次发现那堵墙，
2: 出现什么情况了？
5: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2: 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大队长？
5: 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于涛，回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2: 对啊，我们能飞，
6: 往上吧。
2: 不行，还得我来。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且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好。
6: 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2: 明白。
6: 开始。

0: 鱼塘成功了！
1: 同志们，

0: 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它的办法，大家鼓掌！
1: 各位，您可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
3: 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4: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3: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5: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
3: 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6: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
3: 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0: 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
5: 那我们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0: 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 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他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7: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8: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个嘉奖啥了。
3: 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9: 雨桐，你继续讲。
3: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 心理训练科目，同意，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怎么去解决的。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10: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3: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
0: 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11: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0: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

0: 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
1: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好。
0: 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 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3: 严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2: 是。
4: 机长同志，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请进接收。
2: 各就各位。
4: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2: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
0: 还不飞了？
1: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3: 好小子，终于看见你了。

0: 你怎么样？准备好了？
1: 不行就等下一轮。
0: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2: 小毛，我相信你。
1: 我们都相信你啊。
3: 都相信你。
1: 登记。

我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心花在这儿呢，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特别好。那你打算怎么着啊？说实话，我这没想过年了，聊呗，把话聊开。
1: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
2: 我有的好，可是他……你好，是我最好的。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 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 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 04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 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
3: 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4: 大爹，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3: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5: 快说呀！
3: 哎呀，一会儿再说。
5: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6: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7: 来的正好，帮我擦下车。
6: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7: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歇着你呢，来吧。来了，伺候你了。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的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 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听。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3: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秦征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秦征你怎么了？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1: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1: 他
4: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1: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个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
1: 去我家见我爸妈。
0: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
0: 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啊。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看演出啊？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2: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1: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2: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1: 所以呢？
2: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1: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2: 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1: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2: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1: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你必须面对。
3: 夏医生。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啊？
1: 啊，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2: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呀。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是啊。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啊，医院里。

0: 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
1: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
0: 好，
1: 好，休息吧。哎，你慢走，慢走啊。
0: 好。

0: 进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忙什么呢？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弟，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2: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3天假喘口气，
3: 不行。
1: 进可骨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
3: 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3天假。嗯，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2: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 四次打你来了这儿，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2: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2: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进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2: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2: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2: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吧。
0: 哎，对了，明儿吧。 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2: 拜拜，拜拜，走吧。

0: 喂，于涛，你要回来了？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1: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这就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3: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三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1: 爷爷，哎，
4: 爷爷，
1: 这怎么回事啊？啊，
3: 放假了，你们？
1: 把自己搞了医院了又。
3: 没事儿，没事儿，爷，问你呢，放假了？
1: 啊，
3: 放了我们三天假，这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1: 这什么情况呀？
3: 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到这个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 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
1: 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3: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
1: 啊，
3: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1: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
5: 我说我们说这个稀有卡槽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我不好，你去吧去吧。
6: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哎，
1: 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
5: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 是啊，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赶紧报告情况吧。
5: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5: 开始了，
1: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5: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
1: 您这叫三年早知道，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5: 老电影《南征北战》。
1: 南征北战，对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

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1: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

0: 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队内比赛，并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是。你妈知道吗？
2: 不知道，你觉得难吗？也不难，啊，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
1: 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我能不担心吗？
2: 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噔噔噔噔，在旷世巨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 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啊，
1: 什么计划？
2: 我要等你。 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3: 亚红啊，你进来吧。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0: 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绍兴具身智能产业的生产力布局重点放在上虞，上虞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走在前列。秦林江强调，要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奋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将平台做大未来产业先导区，构建完善物理空间，集聚链主龙头企业，做优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聚焦三中心一基地功能，提供测试验证、指挥调度、社会服务等全链条功能，做强企业研发平台，支持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要强产业瞄准整机器件系统，坚持外引与内生同步走，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全力招大引强，以链主龙头企业招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要强场景，以本质安全、绿色低碳为牵引，落实特种化工场景试点应用，加快构建化工行业垂域模型，同时加快梳理教育研学、医疗康复、文旅融合、城市运行等场景，明确路径逐步落地。要强生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全面构建产业、创新、人才、开放四大生态圈，积极筹备承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赛事活动。秦林江强调，提案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重认识、重治效、重转化，切实增强做好提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将提案工作与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认真办好每一个提案，扎扎实实将提案内容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2: 会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月工艺篇、警示篇，通报了典型案例。吴登芬首先肯定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取得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双过半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全力打赢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吴登芬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全面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危化品和工矿建设施工、旅游、燃气等，消除麻痹大意，切实扛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要牢记隐患就是事故，坚决消除潜在风险，持续深入推进危化品、消防、防汛防台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坚决扛起安全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督考问校，增浓社会氛围，凝聚全社会共治共享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6月1号上午，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
0: 活动现场没有冗长的汇报，也没有客套，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直言不讳提诉求，部门属地真诚回应开药方的热络场景。绍兴市管拉拉金属有限公司负责人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能尽快接通管道天然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该地块历史规划未配套管道天然气，企业目前依赖灌装煤气，存在成本高、安全隐患等问题。交通运输局天然气公司伊亭镇主要负责人结合前期走访到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风机及配件制造商，目前企业生产厂区可用空间紧张，一定程度上制约自身发展。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化身服务专员，耐心解释上虞制造业内生项目用地政策及评价机制，深入分析企业的短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他表示，真诚感谢和欢迎企业拿地投资项目，这是对上虞营商环境的信任，下一步也将与企业加

0: 强联系、跟踪指导，加快推动小升规助力茁壮成长。此外，针对浙江建丰装配市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诉求，秭归分局供电公司负责人等现场接题，靶向施策，逐一进行了回应与解答。活动中，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聚焦生产保障、项目推进等诉求，现场交办落实，并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持续跟进、认真研究。
1: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鲨鱼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自2026年6月1号正式施行。昨天上午，区公安分局在盖北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普及新规内容，强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2: 活动现场，公安民警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零距离普法。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新规中关于出租人治安责任、居住登记报备流程、违规处罚等重点条款，针对盖北镇新居民多、出租房体量大的特点，特别强调出租房安全管理要求，引导租户主动配合居住登记，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3: 这次宣传活动主要是为了普及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守法、主动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据统计，目前我区共有居住出租房55800户，其中群租房3226户，日租房15家，349间，盖北镇群租房达1029户，占全区总量近1/3。此次宣传不仅帮助群众全面了解新规，也进一步压实了治安管理责任，有效提升了房东与租户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
3: 根据统一的部署和安排，我局将于即日起至7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对群租房、日租房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在此请广大的房东、租客、中介、物业以及租赁平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2: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6月1号上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情系61暖同心，双拥同行筑未来”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子女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学校和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礼物，并向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军人家庭致以敬意。慰问组先后走进第一实验幼儿园的钱江园区、百湾小学和博文小学，看望三名现役军人子女代表。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其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赠送书包、经典图书等节日礼物。慰问组叮嘱校方持续关注军人子女成长需求，在学业辅导、心理关怀、课后服务等方面提供针对性支持，营造尊重、关爱、呵护的成长环境。此次慰问既是节日关爱，也是拥军优属传统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对面传递温暖，让军人家庭切实感受到社会尊崇，进一步增强官兵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0: 近日，大通农场杯上虞区首届幼儿八段锦展示活动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26所幼儿园的424名幼儿同台展演，集中展示我区幼儿传统体育教育成果，搭建交流学习平台。
2: 展演现场，孩子们身着传统风格服饰，在古典乐曲伴奏下缓缓起势，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摇星摆尾去星火，八个动作一气呵成，马步拉弓、弯腰摸脚、出拳瞪眼等招式虽稚嫩却认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身体协调性。本次幼儿八段锦在保留传统功法精髓基础上，适当降低动作难度与幅度，更符合幼儿的身体发育特点。
5: 今天比赛非常高兴，我想得到一个大大的金牌。
6: 看到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非常嘹亮的一个口号的叫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小身体有大能量。
2: 本次展演分为 A、B 两组，评委从动作规范、整齐度、表现力等方面综合评分。 据悉，目前尚于多所幼儿园已将八段锦纳入日常体育教学，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幼儿体质健康的重要载体。

0: 题。
1: 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把这个少儿八段锦真正的去落地然后辐射到所有的园区家庭，然后让这样一个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的能够去辐射去落实。
0: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始终坚持以体育园理念，高度重视幼儿体育教育，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进幼儿园、进课堂，让儿童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文化浸润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健康养老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科学适度的运动是老年人养护身心、乐享晚年的重要方式。近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趣味手部操健康活动，帮助辖区老年人掌握简便有效的养生方法，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3: 下午，数十位老人齐聚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专业老师带领下学习趣味手部操。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手部保健常识，并逐一分解动作要领。五指舒展，握拳放松，手腕转动，绕指活络，指尖对碰，整套动作轻柔简单，无器械，无门槛，适合各年龄段老年人练习。坚持锻炼有助于促进手部血液循环，提升手指灵活性，预防关节僵硬、手麻等常见老年问题。
4: 大家也很开心的，因为这样帮助别人的话，什么把自己的学的所长然后教给他们，也挺开心的。
3: 此次活动以低成本、易推广的方式传递健康关怀，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娱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交流，缓解孤独感。下一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将聚焦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持续推出养生科普、文体娱乐等特色服务，做实做细养老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长者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33.8度。明天的天气需要大家提高警惕了。预计明天后期到后天，一股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将狭路相逢，阵雨或雷雨在所难免。尤其是明天夜里，雨势会明显加大，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睡觉前，阳台上的花盆、晾着的衣服最好要提前收进屋内，关好门窗。需要外出的朋友，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请务必要就近避险，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逗留。这场雨势可能不小，大家千万不要大意。到了5号，雨势会减弱。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西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啊，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

0: 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鸣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皖中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鸣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钟鸣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钟鸣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鸣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鸣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

0: 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1: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词，另一类特殊的外销词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0: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词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词性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 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四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清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清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梁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那么也就是说曹丘里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吕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吕还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明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2-3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的这种壶形，它在壶流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明的心性。日复一日的。

0: 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鸣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0: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鸣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鸣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 他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 同蒲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 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 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赓。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护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涉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敌辎重部队。 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头岭之战后。 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 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韩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幺二九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三八六旅、七七幺、七七二团、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股主力，在黎晨至社新间的响塘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塘铺位于河北省涉县神头乡，是韩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塘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
2: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响塘铺以西河谷地带，射界开阔，地形起伏，便于八路军隐蔽与突击。从地形上看，从这里进攻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0: 八路军第幺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七六九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3: 响塘铺这仗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他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0: 根据地形及第幺二九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及第三八六旅、第七七幺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七六九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堡，保障第七六九团后方安全。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1: 受领任务后，各部队于三月三十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0: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三十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站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堂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2: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

0: 喘息的时间。
1: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昭，朱作昭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程锡连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也给咬掉了。
0: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2: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0: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歙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3: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颤西颤，高兴地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0: 响堂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牲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3战3捷。
2: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0: 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堂铺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阳关、黎城、歙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4: 响堂铺呢，打的是他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堂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陆隘引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勇突敌胆寒。

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堂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华石片伏击战。

0: 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蒲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2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察。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训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5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训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

0: 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滑石片的地方。滑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358旅驻地到滑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1: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滑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滑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抄捷径向滑石片急进。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旅部和第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张宗逊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滑石片，黄新廷、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2: 第3营南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2营呢，则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1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2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西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七

0: 幺六团指挥所转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了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1: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三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0: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载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2: 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0: 张宗逊赶到第七幺六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七幺六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四日早晨，撤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七幺。

六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4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有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4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华师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锐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伏敌21米，缴获三炮2门，日式掣弹筒4门，轻重机枪鞍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石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华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三五八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普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三五八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歧途，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

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两件日军呢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绩。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